0: 大家顾客都应该讲过了，客家是顾客情感路，但我们没得那情感，但那个我们。我买了个很奇怪的个奖，啊，人家问，我讲我给我那个没，他们买出一个款几个人过安比喽，那个芒果，啊，我什么什么什么买的，扛，但是我扛扛啊，难怪那个狗他的，那个我请的，开就贵，俺就我的。
1: 大家看，看见阿端是嘛呢？乌龟阿瓜亏给冲好多条了，这个看我打我的吗？没看见啊。什么你看乌龟话，乌龟狗，乌龟怎样？
0: 是俺接了亲爹妈耶，俺亲爹妈比人家刚刚接了。那个我那个俺亲爹妈，乌龟看见我话就不敢，俺看你干嘛在那里？乌龟看亲爹妈刚红了哇，亲爹妈可能在阿爹红，亲俺妈可能阿爹红。可亲俺妈会给我那亏，你俺我们出来给我那亲俺妈，哎呦，干嘛？大家个阿姨还没投诶，我问阿阿金点没？阿金点冇奖金来没啦？不加，阿姨后来出我来西亚加，但个金点没过个出个嘛，等于我银。但还没讲出阿金来没个，我来西亚出阿加，但个乌银银就不加个金来没个。大家也挂个安照，是大奖挂个安排上，提出大奖，大概是这样。你想过的我的晚上的你就的我很奇怪了可我给你过来给呀，看我想过啊，但我弄个给啊，但我呀，我个吧，那个看我兄弟，看看这个看兄弟，看我话我个，只得听你拜我讲他嘛，你拜是神啊，但系啊我啊但我个吧啊，啊我个吧，那个我啊我，我啊可怜，啊今天嘛，但嗯，但是但嗯，但讲讲。

是团，干嘛这么讲呢？干嘛这么哎啊说啊说说的？哭哭吧，你干嘛不去跟人家哭哭嘛？我走的，我哥哥我干嘛去？干嘛我你干嘛都哭啊？你干嘛是不给干说话啥的呢？我高的说话的。俺俺俺老过来，俺我蹲了当，去跟伢子住了当。现在我咱们都能给哦哦，大家做啊，还做完咱们做嘛啦？那个你们给给给啊，我空空，我空完工给你们给他倒卡。那个水干我卡水蹲那干给我水蹲那给我水多干脏个了，还苦苦嘛拖的，弄那块都不记得后边我。

这个哦，几楼层？那个哦，俺们这里我咱出去，咱去搞个鬼，咱们去搞个工作，没我空干个干这些。呀，我都啊通啊个个，咱都爱讲鬼，大家讲哇凶，我都在国家话讲啊，啊个讲个我该话唔通个个啊，我都在国啦，可得你啊，啊我该，好喂，工作个空啊，到我成个个，第二工作在国个全的，全全国到，你大家哦的。广东的感觉的有多很多啊，特别多新的感觉，等那个等你搞些什么，你怎么还不够搞花贵？嗯，大概做个生意贵，但啊，花贵，啊花贵啊，唔做那个花贵，怎么那个白等你搞讲好，怎么一个人来讲咪？等那个搞些些，可给一个，等你。